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南非民主斗士曼德拉曾因领导反对白人种族隔离政策而入狱，白人统治者把他关在荒凉的大西洋小岛罗本岛上27年。当时已经有点年纪的曼德拉被关在满布岩石的罗本岛集中营，白人统治者经常对他进行残酷的虐待。由于曼德拉是要犯，相关单位派了3个人来看守他，看守员对他并不友好，总是寻找各种理由虐待他。他就这样过了20多年牢狱的岁月。1991年，曼德拉出狱当选总统以后，在总统就职典礼上做了一个震惊全球的举动。那一天，曼德拉先介绍了来自世界各国的政要，他深感荣幸能接待这么多尊贵的客人。但他最高兴的是，当初他被关在罗本岛监狱时，看守他的3名前狱方人员也能到场。年迈的曼德拉缓缓站起身来，恭敬地向3位曾监视他的看守员致敬，在场的所有来宾都静了下来。曼德拉向大家说，自己年轻时性子很急，脾气暴躁，漫长的牢狱岁月让他学会控制情绪以及和生命苦痛相处。他回想起出狱当天的心情说，
2: 当我走出囚室，迈过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时，我已经清楚，自己若不能把悲痛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我其实仍在狱中。
1: 圣经上说，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人类最伟大的爱，莫过于宽恕别人的错，而让我们一同学习这份放下与饶恕的爱吧。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曾经看到一则寓言，这个寓言里是说，有一棵大松树问一根小草，为什么老是那么样的轻松愉快呢？而自己却不像小草那么快乐呢？小草对老树说，大概是我一直很认真地做一根小草的缘故吧。圣经上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所以一个人要有所成就，先要从最小的地方做起。所谓万丈高楼平地起，万里之行自足下。天底下一切宏伟的事功，都是小的事情累积而成的。固然做小事的不一定能做大事，可是如果连小事都做不好，又怎么能够成就大事呢？中庸教人做事的途径说，为大于为，图难于易，登高自卑，行远自耳。也就是说，要做大事要从小事开始，要做难事要从简单的事情着手。

高山必定从低的地方爬起，要走远路必定从近的地方开始。那么在大学里头教人治学的方法是正心、诚意、格物、致知。如果做一件困难的事，刚开始的时候最好是从比较容易的地方做起，一件难以在短期之内完成的工作，最好呢就把它分成段落的来进行。如果我们工作的态度能够像艺术家创作的精神，我们就会在工作中发现乐趣，因为艺术家不但把自己的工作当作生存的代价，而且把它当作生存的目的，不惜为那作品注入自己的生命。人生是短暂的，不能对于任何事物都发生兴趣。有智慧的人说，与其挖许多井都掘不出水，不如单单的挖一口井，让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严格而且专注在我们手中的工作，乃是成功的态度。人生未必是一条坦途，所以要镇定坚强。如果遇到了水就架桥，遇见了山就开道，经过艰苦之后，我们就会明白，其实人生终极之途原本就是从峰回路转之中一路走。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听说啊，有一次在森林当中，所有的野兽都被邀请来参加比赛。他说，这个子孙被评为最漂亮的动物，那么神就会给他一个最好的礼物跟奖品。好多野兽都来了，其中呢，也包括了一只母猴子。母猴子他也要做一名得奖的候选者。他怀着温柔的母爱，带来了一只扁鼻子、没有毛，而且看起来奇丑无比的小猴子。当他很骄傲地把自己宝贝儿子拿出来出示的时候，其他的动物看到了就笑个不停，引起大家哄堂大笑。这时候只看到这位充满母爱的母猴说，我不知道神会不会把第一名跟奖品给我的儿子，但是不管如何，在我的眼里，他就是世界上最可爱、最漂亮的小动物了。

亲爱的朋友，可能我们对自己的身材、对自己的高度、面貌、才能都感到不满，但是无论我们对自己有多么的不满，在神的眼里，我们永远是最珍贵的，因为我们在神眼中就像婴孩在母亲的眼里那样，永远都是美的。在神的怀抱里，我们是永远被神接纳的。他既然爱矮矮胖胖的撒该，他也爱污秽的妓女，神也爱体无完肤的麻风病者。没有一个人在神的眼里是被看为丑恶的。亲爱的主，求你让我建立对自己的信心，不是因为我有什么优点，而是看到主，你已经接纳我，重视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在一座广大的森林里，有一棵小树很骄傲，它常常往地面瞧，看着那些比它矮小的小花小草之后，便摇了摇头说：各位，你们看我长得多么高，离地好远啊。小树一面夸口，一面在那洋洋自得。在森林中另外一个地方，有一株高大的千年古松，它常常举目仰望穹苍，并叹息谦卑地说：我何等渺小，离广阔的天空好远，还要多少年我才碰得到天上的云彩呢？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以柔和谦卑的态度待人处事，上帝必赐给您智慧与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有一只小狗不停地绕着自己的尾巴转圈圈，弄得筋疲力竭地躺在地上喘气。正好有一只大狗走过，问它发生什么事了。
2: 朋友告诉我，假如我可以追到自己的尾巴，就永远可以得到幸福跟快乐，所以我才一直追尾巴，没想到却搞得我筋疲力竭，好累哟。
1: 大狗听了叹了口气说，
3: 在我年轻的时候也听过别人说同样的话，那个时候啊，我也跟你现在一样弄得筋疲力竭，但是后来我却发现一件事情，当我追逐幸福和快乐的时候，它永远在我前面，反而当我不刻意追逐，一切顺其自然的时候，才发现幸福和快乐在后面日夜跟着我。
1: 亲爱的朋友，许多人每天追逐名利和物质享受，但是仍然得不到幸福和快乐。大狗领悟的正是过去身在福中不知福的道理。幸福和快乐本来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全在我们是否懂得欣赏。
4: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有一个儿子对他的父亲说，爸，你以后不要对我那么凶，也不要再对我发脾气，因为老师说我正值青春期，是经不起任何打击的。结果他的父亲回答说，你才不应该惹我呢，你没有看见我正逢更年期吗？所以我的耐性是有限的。这对父子的对话是否正反映出现代人的通病呢？有些人只知道要求别人应该要体谅忍让他的缺失，但却少肯由衷地去体谅忍让别人的难处。在圣经里，主耶稣曾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的待人。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期待别人怎样的尊重我们，我们就要先怎样去尊重别人。亲爱的朋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的待人，真是值得我们在生活中去实践的。佳音 Love 联播网。

与您共勉，在与人互动时能以尊重的态度对待别人。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当耶稣和门徒上了船，却在海面上遭到狂风巨浪，眼看船即将被大水淹没，门徒的心充满了担忧和惧怕。圣经上所写的景象就如同人生的缩影，在生命中一定会有风浪，总会让人忧虑不安，丧失信心。面对这些风浪，耶稣命令风静下来，又吩咐浪停止。耶稣接着说，你们的信心太小了，为什么害怕呢？耶稣是斥责风和海的主，无论我们面临何种境况，他始终都在我们的船上保护看顾着我们。当你再次遇到难关时，要记得耶稣所说的，不要怕，只要信，相信他会带领我们走过人生的风浪。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罗马书一章十一到十二节，因为我切切地想见你们，要把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着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许多基督徒都有沮丧灰心的问题，那挫折感不一定是来自个人的健康、家庭或工作，反而是来自属灵的侍奉。他们常拿自己与人比较，看到这个人有音乐恩赐，那个人有查经恩赐，或是有人慷慨的奉献，有人祷告立见果效等，就自叹弗如，便轻易地认定自己在上帝面前毫无用处。其实我们应当知道，每位基督徒都至少能够做到一件有益于人的服事，那就是安慰人的服事。名布道家罗伯达尔在英国伯明翰的一所教会牧会，有一天他在路上遇到一位姐妹，兴奋地对他说，上帝赐福给你，牧师，我真希望你能够了解你的讲道对我的激励有多大。说完，这位姐妹就匆匆地离开了。达尔牧师事后做见证说，顿时乌云散去，阳光射入，我好像站在耶和华的圣山，呼吸到自由的空气。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九节就指出，受人激励是好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能够成为激励人的安慰者，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做的侍奉。即使你没有东西给别人，但总可以说一些安慰的话。

听见生命的希望，享受音乐里的荒漠甘泉。佳音诗歌网。

0: 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在瑞士和奥地利交界之处，有一个守卫负责巡守。有一天，来了一个奥地利人，骑着脚踏车要通过岗哨。他的脚踏车前面呢，装了满满一篮沙子。要是换做别的守卫，大概挥挥手就放他过去了。但是碰到这位守卫可没那么简单。这位守卫直觉奥地利人一定在走私，于是拿出一把耙子，仔细地翻检沙子里头究竟藏了什么东西。可是他翻了老半天，什么也没找到，只好挥挥手放他过去了。第二天，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接下来也是这样。日复一日，相同的状况一再的上演，但是这位守卫却始终找不到任何东西。他就这样翻查了好多年，最后这位守卫要退休了，他忍不住问那位奥地利人说：
2: 我过了今天呢，就要退休了，有一件事我放在心上好多年了，要是我不知道答案，一定会很懊恼，希望你能老实告诉我。
1: 奥地利人经过这么多年和守卫的接触，也跟他建立起了感情，于是诚恳地点头说一定会诚实地回答。于是守卫开口问：
2: 这些年来啊，我一直怀疑你走私，你到底是不是走私客啊？
1: 奥地利人迟疑了一下回答说：
3: 啊，好吧，我告诉你，我的确是走私客。
2: 我就说嘛，可是我天天检查你的篮子，却什么也没发现，你到底走私什么东西啊？
3: 我走私的东西是脚踏车。
1: 亲爱的朋友，我们若是将专注的焦点弄错了，就会像那位翻查沙子的边境守卫，再怎么努力也只是白搭。让我们学习常常换个角度去思考，换个角度来观察，必定可以有效地避开盲点，观察事物也可以更加周全。

0: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1: 一不小心睡过头，机器人闹钟跟我睡了很久，睡很久。你最爱的小金鱼，没表情，游到哪里都在看我。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有一个儿子对他的父亲说：“爸，你以后不要对我那么凶，也不要再对我发脾气，因为老师说我正值青春期，是经不起任何打击的。”结果他的父亲回答说：“你才不应该惹我呢，你没有看见我正逢更年期吗？所以我的耐性是有限的。”这对父子的对话是否正反映出现代人的通病呢？有些人只知道要求别人应该要体谅忍让他的缺失，但却少肯由衷地去体谅忍让别人的难处。在圣经里，主耶稣曾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的待人。”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期待别人怎样的尊重我们，我们就要先怎样去尊重别人。亲爱的朋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的待人，真是值得我们在生活中去实践的。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共勉，在与人互动时能以尊重的态度对待别人。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1: Good evening and welcome to the Southeast Asia Tradition. Tonight,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还记得2021年东京奥运女子1500公尺预赛时，荷兰选手哈山不慎大跌一跤，全场一阵哗然，那一幕惊心动魄的画面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哈山不假思索，立刻迅速爬起，急起直追，最后夺得预赛组第一名，取得奥运决赛资格。这位田径长跑女将哈山出生于伊索比亚，15岁时以难民身份迁居至荷兰。她回忆自己刚刚来到荷兰庇护所时，因为难以适应，天天不停哭泣。后来她告诉监护人她想跑步，当时她只有一双很旧的运动鞋，但她依旧不放弃，天天练习。他的态度也获得荷兰田径俱乐部的赞助，为他提供了全新的钉鞋，顺利开启他迈向奥运之路的第一步。哈山在东京奥运一共参加1500、5000和10000公尺三个项目，在九天内完成六场赛事，跑完24.5公里，并取得二金一铜的漂亮成绩。他带着泪光鼓励所有在逆境中的人说，人生的挑战好比在田径赛场，重点不是起跑点上有谁，而是谁能跑到终点。亲爱的朋友，人生难免经历低潮，重要的是你能不能相信自己，勇敢站起来，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只要能对自己的努力坚持，相信最终可以得到奖赏，赢得喝彩。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诗人说，文字停止的地方是音乐的开始，因为音乐是天上的语言，音乐开启心灵之门，带领你我走向一个期待的旅程。请进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陈倩怡将用音乐故事与心灵短片，陪您一同追寻与感受音乐中的真善美。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平安，欢迎来到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每个礼拜在音乐部落格里，用音乐与你分享生活中的真善美。在节目一开始，先祝福每个好朋友们都有喜乐的心情，健康的身体。你快乐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总是有各式各样的挑战，而我们每一天所要面对的有许许多多不一样的状况。如果是合我们心意的，就算是就是感觉平顺美好，但是遇到不合我们心意的，或者是让我们感受到挫折困难的，总是难免需要平复一番心情。虽然有话说，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也虽然说神为应许天色常蓝，这些生活中的各样的状况，在我们的身心状况都充足的情况之下呢，一点挑战都不算什么。但是如果刚好是在我们的身体心灵疲乏的时刻，一点点的挫折都能够叫我们感到受伤。我们都知道最好的良药是喜乐的心，但是喜乐的心要怎么样好好的保持住，平日的练习也是很重要的。怎么练习？方法有很多。前阵子就收到有朋友传来标题写着哈佛大学推荐20种快乐的方法，这个标题写着哈佛大学，这个是世界知名的学院，那么很多就是所谓的品质保证，所以呢看到这个标题啊，我想很多人眼睛也会为之一亮，想要关注下去到底这20种快乐的方法是什么呢。第一种是学会感恩，感恩的心能够让我们更多看见美好的事物，感谢美好，感谢心。第二个是明智的选择朋友，我想是的，有好的朋友能够与我们真心交流，彼此鼓励帮助，愿意分享，共同努力，这是能够擦出许多美妙的火花，也让我们感到快乐自在。第三个是培养同情心，当我们愿意同情他人的处境，不随意责怪，不随意

生气、谩骂，我想这些都能够让我们的心能够更开阔，也让我们的心充满喜乐。第四个，不断的学习。有话说，活到老，学到老，能够保持活跃的心，愿意多方的学习不同的事物，我想这也自然使我们的心能够多方感受，心宽了，连呼吸都能够吸收到快乐的空气，你说是吧？第五个是学会解决问题。关于这个说法，解决问题，我的领受是，当我们遇到问题、遇到困难，不马上退缩，不马上觉得受到阻拦，而是退一步想，我们可以怎么处理，能够怎么去解决。就算不能够当下马上解决问题，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头脑的运用啊，包括请求支援，这都能够增强我们内心的力量，自然也就不容易被沮丧、被烦恼入侵。第六个，做你爱做的事，做自己喜欢做的事，那一定是开心的，对吧？第七点是活在当下。活在当下这句口号呢，是经常被提起，我想我们也能够经常听到这样子的说法。但我想活在当下，这真的是很重要的。当我们看重当下的事物，不经常的去提起过往的悲伤啊、愁烦啊，也不为明天忧虑，好好的感受自己正在经历的每一个时刻，看见所拥有的，活在当下，感受幸福。第八点，经常微笑。笑脸，这个我也非常的认同哦。笑脸真的是非常厉害的快乐武器。当我们嘴角上扬，心也能够跟着飞扬。第九点，学会原谅。这个很厉害，当别人得罪我们，或者是使我们的心感到受伤的时候，当我们愿意选择原谅，这个原谅是最好的创伤药膏，能够抚平内心的伤痛，也能够使我们恢复喜乐愉悦的感受。第十点，常说谢谢。能够说谢谢，这也是懂得感恩，当我们愿意感谢，心也能够欢喜愉悦。第十一点，学会深交。深交这件事情是表示我们愿意敞开自己，与人真诚的交往，少去不必要的防备，也能够使我们更自然与自在。那么另外还有关于信守承诺、反思，还有关注我们自己正在做的事情，还有保持乐观的心，无条件不求回报的付出，不放弃，尽力而为，然后随缘，还有照顾好自己与感恩图报。这些关于快乐的方法跟朋友们分享，其中呢有几样我想道理是相通的，而且其实呢我想也是只要我们能够拥有其中的几样，就能够感受到被快乐包围的快乐。好朋友们，祝福我们都能够感受愉悦，长存喜乐的心。

0: 音乐之父 Bach 为什么在每部作品的最后都要写上大写的 SDG 三个字？音乐天才 Brahms 为何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才完成《德意志安魂曲》？而又是什么力量让耳朵全聋的乐圣贝多芬写出不朽的第九号交响曲？请听音乐部落格古典圣乐篇。
1: 音乐部落格古典圣乐篇，今天要跟朋友们一起来欣赏17世纪巴洛克时期的作曲家 Henry Purcell、他的圣乐作品亨利普塞尔。亨利普塞尔他是被称为英国最伟大的音乐家，他对英国的音乐有很大的贡献。他是1659年在伦敦出生，1695年过世，很年轻的36岁，却是相当精彩相当丰富的36年。普塞尔他来自一个非常显赫的音乐家族，他家族的前后

四代都在英国宫廷担任重要的音乐师。那么他的父亲跟叔叔也在英国的西敏寺大教堂担任著名的乐师。那也是因为这样子，从小就耳濡目染，普赛尔他很早就展现出他不平凡的音乐天分，十岁就加入了伦敦的皇家合唱团。那么同时呢，他还可以跟着一位管风琴师来学习弹奏管风琴。那么他就在教堂里面学习到很多很多相关的音乐知识还有技巧。在十岁那一年，他创作的乐曲就有机会能够在皇家的教堂演出。那么之后呢，他变声不能再参加合唱团，于是呢就转任担任管理还有修理乐器的工作。也因为能够有机会参与接触这样多样化的这个音乐的工作，也让他的音乐能力还有他的这个音乐的涵养是加倍的丰富，加倍的提升。普赛尔他的能力就受到很大的肯定，20岁他就担任了西敏寺大教堂的管风琴师的职位。而他也创作不少宗教音乐作品，他的音乐也一直都很受到英国人的喜爱哦。普赛尔在世的时候呢是很被尊重的，只不过是在他过世后不久，英国人开始偏向喜欢德国的音乐，渐渐的忽略英国本土的作曲家，甚至还有人修改他的作品再出版，或者是将他的合唱曲变化和声之后来演唱，或者是将他一些比较没有很好的这个作品拿来演出。也就那一段时间呢，也就让人认为说，普赛尔可能是一个很无趣的作曲家。那他的名声就这样子渐渐的被破坏。在他过世之后，有一段时间他的声望是每况愈下。那么在之后呢，有一群人他们就成立了普赛尔协会，有计划的把普赛尔的音乐作品以原谱出版，将他的作品他大胆的和声还有优美的旋律忠实呈现在世人面前，才又渐渐的让人重新认识普赛尔的音乐是这样子巧妙，这样子的伟大。而他的作品音乐作品非常的多元，涵括的这个内容呢也是相当的丰富，包括有大小型的合唱曲，有独唱曲、室内乐曲、进行曲、舞曲、幻想曲、歌曲、声乐曲，还有颂歌等等。也因为呢他是教堂的管风琴师，就是因为他在教堂工作，因为工作的缘故，他也创作了许许多多的教堂的圣乐、礼仪音乐。而重要的是他用的是英文来创作，这其实也是在当时作曲家们流行的一种做法，也是体贴帮助民众能够了解诗歌的内容。甚至有很多本来原文是拉丁文的歌曲像等一下我们要欣赏的这个 Te Deum 感恩曲，普赛尔的感恩曲，这些圣乐作品他们都以英文翻译来谱写创作。而普赛尔他也非常的擅长把英文的文字语文跟音乐的旋律融合在一起，这也成为普赛尔的音乐特色之一。好，我们现在就来欣赏普赛尔这一部非常重要的宗教作品 Te Deum 感

我们听到这是普赛尔的宗教作品 Te Deum 感恩曲，我们可以感受到整首乐曲的曲风听起来是轻松愉悦，而且温柔，还有非常好听的旋律线条，这也是普赛尔一贯的作曲风格。虽然说这是一首感恩颂赞曲，但是就我们一般对于圣乐作品庄严肃穆的印象，普赛尔他的曲风给人一种更喜乐的感动。这个感恩曲歌词是很长，讲的是关于对上主的赞美。原本呢，拉丁文的歌词是 Te Deum Laudamus Te Dominum Confidemu， 上主我们赞美你，上主我们称颂你。而关于这样的感恩曲有一段很美的传说，是讲到在第四世纪的时候，当时的米兰主教圣安博，他在为圣奥斯丁施洗之后，两个人就很感动快乐的互相唱和，一个赞美说天主我们赞美你，一个快乐的回应说上主我们称颂你显扬你，这样像是即兴创作的美丽的故事应该是后面的人编出来的，但是还是有人为这样子的美丽故事立了纪念碑。感恩曲其实也是在天主教里面最古老的正式圣礼歌曲之一，用在主日节庆或者是一些特殊的节庆当中，主要也是感谢天主所赐下的

各样恩典。我们刚才听到普塞尔的作品是已经翻译成英文的创作，前面我们有提到当时有许多的英国还有德国的作曲家为了让人们能够更多的体认明白歌曲当中所要表达的内容，所以呢就将原本的拉丁文翻译成英文来演唱。像是韩德尔所创作的两首感恩曲也多是以英文歌词来创作。我想这样的做法应该也是受到马丁路德的影响。1517年马丁路德发动宗教改革，同时也是支持在教堂里颂赞演唱拉丁文诗歌，可以把它改编为一般民众能够听得懂的文字。因为当时在教堂里面崇拜大多只能用就是用拉丁文来演唱，一般人就是听不懂，也很难借由诗歌与音乐来更加与主亲近。有时候呢这样子的音乐也只是沦为形式。那么接着我们要来欣赏这首 My Beloved Speck， 我的良人对我说。

这是普塞尔的宗教音乐作品 My Beloved Speak， 我的良人对我说。那么这首乐曲的歌词是摘自圣经雅歌书第二章当中的一段文字，我的爱人向我说话，新郎起来吧，亲爱的，我的美人，跟我一起走吧。你看，冬天过去了，雨季已经过了，郊外百花盛开，鸟儿歌唱的时候到了，在田野间已可听到斑鸠的声音，无花果开始成熟了，葡萄树也开花放香。起来吧，亲爱的，我的美人，跟我一起走吧。非常美好，充满希望，欢喜的快乐心情感动。那我们接着来欣赏这首 Sound the Trumpet， 这是一首相当欢欣愉悦精彩丰富的轮唱曲 Sound the Trumpet， 吹起号角。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宜兰 FM 九零点三，桃园 GoGo Radio FM 一零四点三。好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那么要跟朋友们来分享，现在佳音电台春季募款行动正在进行中，诚挚的邀请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回应这份爱。每天10元，一年3650元，就能够汇集福音的爱，成为一份转动生命的力量，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

透过线上刷卡。欢迎好朋友们可以上到嘉音电台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拨打02-2369-9050 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就在这里告一段落，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盼望每一次我们在空中相遇的时刻都有温馨美好的感动，祝福朋友们都喜乐、都平安、都幸福，再见。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春天到了，两颗种子躺在肥沃的土里，开始了下面的对话。第一颗种子说，我要努力生长，我要向下扎根，还要出人头地，让茎叶随风摇摆，歌颂春天的到来。我要感受春阳照耀脸庞的温暖，还有晨露滴落花瓣的喜悦。于是他努力向上生长。第二颗种子说，我没那么勇敢，我若向下扎根，也许会碰到石头，我若用力往上钻，可能会伤到我脆弱的筋，我若长出幼芽，难保不会被蜗牛吃掉，我若开花结果，只怕小孩看到了会将我连根拔起，我还是等情况安全的时候再说吧。于是他继续瑟缩在土里。几天后，一只母鸡到庭院里东啄西啄，这颗种子就这样进入了母鸡的肚子。这个故事的比喻告诉我们，拒绝冒险和成长的人，终将被生命的潮流淘汰。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

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传说中，印度诗人泰戈尔曾经写过一个浪漫却带点悲伤的爱情故事《飞鸟与鱼》。有一条鱼生活在一片海里，有一天，一只迷途的鸟儿飞过这片海域的上空，它很疲倦，低下头寻找海中的一片陆地，而海中的鱼也碰巧抬头望向天空。就这样，鱼和鸟的视线交汇在一起，从此孤独的鱼和迷途的飞鸟就深深地吸引着对方。谁说鱼和飞鸟就不能在一起呢？每个早晨的朝霞，每个傍晚的落日，每个夜晚的星空，他们彼此谈论着自己世界的美好。就这样过了好久，他们以为此生就可以这样长相厮守。飞鸟可以忘却飞翔的天空，鱼可以忘记深潜过的海底，但是鱼终归是水里的鱼，飞鸟也终究是天上的鸟。时间久了，飞鸟想念飞翔的自由，鱼也难以忘怀海底美丽的珊瑚。虽然彼此相爱，他们终究还是回到自己熟悉的原点，但飞鸟终日盘旋，始终不敢再靠近陆地，鱼也离开了那片熟悉的海域，不再回来，也因此留下了这首著名的诗：世上最远的距离是鱼与飞鸟的距离，一个在天，一个却深潜海底，是我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也许我们心中也曾经历过一些伤怀的爱情故事，心中吞忍着绵绵不绝的思念与心痛，但幸运的是，我们还拥有很多机会去爱身边的人，正如耶稣爱我们，拥抱我们。只要你愿意打开你的心，接受耶稣，我们与耶稣的零距离会抚平心中的伤痛，让爱直到永永远远。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有一个寓言故事说道，两匹马各拉着一辆大车，前面的一匹马走得很好，而后面的那匹马常常停下来。于是主人就把后面那辆车上的货挪到前面那辆车上去。等到把车上的东西都搬完了，后面那匹马呢，就轻快地前进起来。他对着前面那匹马说，
2: 你辛苦吧，流汗吧，哼，你越是努力啊，主人越是要折磨你。
1: 后来来到了旅店休息的时候，主人心里在想，
2: 既然只用一匹马拉车，我养两匹马做什么呢？不如好好的喂养这一匹，把另外一匹宰掉，总还能够拿到一张皮吧。
1: 于是后面的那匹马就被杀了，而前面的那匹马被留了下来。亲爱的朋友，这一则寓言故事提醒我们不可懒惰。圣经上说，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因他手不肯做工。让我们勤劳奋发，建造有福的人生。
3: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府联播网。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位算命先生自称赛神仙，这位算命先生夸下海口，不需要别人开口说话就能够算出对方的吉凶。有一天，一位愁眉苦脸的老太太来找他算命，这位赛神仙在经过察言观色之后，摇着头对老太太说，我看你有难言之隐。老太太摇着头没说什么。赛神仙又接着说，是你的儿女不孝吧。老太太还是摇头。赛神仙又说，那肯定是你丈夫有外遇。那位老太太还是摇着头。赛神仙因为一直都猜不中，心里也跟着慌了，又接着一口气说了几样不吉利的事情，可是那位老太太还是一直摇头。最后这位赛神仙只好拜托老太太告诉他到底为什么来算命。老太太这时才抬头看了看赛神仙，对他说，我呀是因为有摇头的毛病，所以想请你帮我算一算，我这个毛病到底什么时候会好呢？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但是想想今天社会的乱象之所以不断的产生，就是因为有太多自以为是的专家，凭着皮毛的知识猜测或断定别人的是非，其实是缺乏自知之明的，无怪乎会造成众说纷纭的乱象。圣经上说，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好的一盆羊油打翻在灶边，吓得他急急忙忙的用手把混有羊油的炭灰一把一把的捧进扔到这外面去，结果扔完以后他赶快的洗手，没想到他手上竟出现滑溜溜黏糊糊的东西，而且洗完之后发现他的手特别的干净啊。所以小厨师发现这个秘密之后呢，他就悄悄地把刚刚扔掉的羊油炭灰再捡回来，结果呢再拿给大家用，大家都洗得又白又干净哦。后来国王就发现了，诶，为什么厨师们他们的手跟脸都这么样的干净，没有以前的油垢哦，就问他们，小厨师只好造实地回答，国王就决定试试看，试完之后就赞不绝口。很快的，这个发现就在埃及全国推广开来，而且传到了希腊的罗马。在这个发现的基础上，人们就开始不断地再研究，后来就研究出了流行全世界的肥皂。1885年，亚特兰大市有一个叫潘伯顿的业余的药剂师，他用柯树叶及柯树籽为基本的原料，经过多次的试验，他发现了有一个很好喝的健脑药汁啊，这就是美国最初上市的可口可乐。但是可口可乐它的销量很低，他也觉得蛮焦急的。有一天呢，有一个非常这个头很痛的一个病人哦，他就要求要来喝这个健脑药汁。就店员在配药的时候，本来应该是向瓶子里放进自来水，结果不小心入放了一个苏打水，结果病人一饮而尽哦。这店员发现哇，怎么办？很紧张的时候，没想到病人的头痛却止住了。哎，大家就觉得哇，真妙哎，怎么可能？后来呢，这个可口可乐就奇迹般的从一种药剂摇身变成风行世界的流行饮料哦，真的是不小心做出来的。失误是猛醒的良药，是正确的引导，也是宝贵的经验哦。所以失误不全然都是错误，所以不要太多的挫折，有时候会神奇的结果和重大的发现也让你觉得蛮振奋的呢。感动心灵小故事分享给您哦。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有位太太请了一个油漆匠到家里粉刷墙壁。油漆匠一走进门，看到她的丈夫双目失明，顿时流露出怜悯的眼光。可是男主人一向开朗乐观，所以油漆匠在那里工作的那几天，他们谈得很投机。油漆匠也从来没有提起男主人的缺憾。工作完毕，油漆匠取出账单，那位太太发现比原先谈妥的价钱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她问油漆匠，怎么少算这么多呢？油漆匠回答说，我跟你先生在一起觉得很快乐，他对人生的态度使我觉得自己的境况还不算最坏，所以减去的那一部分算是我对他表示

0: 一点惬意，因为它使我不会把工作看得太苦。油漆匠对她丈夫的推崇使她流下眼泪，因为这位慷慨的油漆匠自己只有一只手。态度就像磁铁，不论我们的思想是正面或是负面的，我们都受到它的牵引。而思想就像轮子一般，使我们朝着一个特定方向前进。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人生，但是我们可以改变人生观。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环境，但是我们可以改变心境。我们没有办法调整环境来完全适应自己的生活，但是可以调整态度来适应一切的环境。毕竟你的生活并不是全数由生命所发生的事所决定，而是由你自己面对生命的态度跟你的心灵看待事情的态度来决定的。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发明大王爱迪生为了研究发展的需要，必须要建造一个更大的实验室，因此他想要卖掉刚刚完成的自动发报机专利的技术，但是他并不知道该卖多少钱比较恰当，就和太太米娜商量。米娜也不知道这项技术值多少钱，只得把心一横，大胆地说：2万美元吧，盖一个实验室至少要这么多钱呢。爱迪生惊讶地说：
2: 2万美元太多了吧。
1: 米娜看爱迪生不敢开价的样子，就说：
2: 这样吧，不然到时候你先套套商人的语气，看看他们心底盘算的价钱吧。
1: 由于当时爱迪生已经小有名气，因此有个商人一听见他要卖掉这项技术，就立刻主动的前往接洽。商谈的时候，商人最关切的就是价钱，但是爱迪生是个老实的科学家，不了解可以卖多少钱，因而迟迟不敢开口，想说等太太米娜回到家再说吧。没料到这商人心里在想，爱迪生不说话肯定是因为有其他的竞争对手。商人按耐不住，就决定先下手为强，告诉爱迪生说：
2: 这样吧，我先开个价，10万块美元怎么样呢？
1: 结果等到米娜回来的时候，爱迪生告诉老婆这项交易的结果之时，他说：
2: 没想到我只是沉默一下，就比所需要的多出了8万美元呢。
1: 从这件事情看出来，当我们面对不熟悉的人事物环境状况时，需要谦卑观察周遭一切，然后学习安静等候，不急着为自己争取什么，也许会得到超出想象的祝福哦。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有一位女儿告诉她的母亲自己最近的状况是如何的糟糕，比如这一次的期末考，她考试几乎被当，认识交往了3年的男友又离她而去，选择了她的好友，而她挚爱的恩师也离病过世。妈妈没多说什么，只想做一件让女儿开心的事。于是这位妈妈带着女儿一起走入厨房，开始准备做蛋糕的器具和材料。妈妈温柔地说，你喜不喜欢吃妈妈做的蛋糕啊？女儿说，妈，你知道我最爱吃你做的蛋糕了。妈妈笑笑说，那好吧，你先尝尝这些橄榄油如何？女孩有点难以置信地回答，为什么？我才不要喝这油呢。妈妈接着问，那再吃两颗鸡蛋吧。女孩说，妈，你是不是在开玩笑啊？生鸡蛋呢？妈妈接着再问，那要不要吃点面粉呢？女孩气急了，吃了会生病吧。这时候妈妈说，所有还没有煮过的材料味道都不好吃，但是当你把它们加在一起，经过烹调烘焙，就会变成美味好吃的蛋糕。亲爱的朋友，上帝也像这位厨师一样，当我们问自己为什么上帝让我们经历痛苦，莫灰心，有些事一时我们无法了解，但终究必然明白它的美意。圣经上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共勉，让我们选择相信他，等候他，看看他所要为我们成就的心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哥林多后书九章七节，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上帝所喜爱的。在二次大战期间，人们常常会听到一句话说，一直付出直到受伤。如今这个口号对世界也许还适用，但是对那些想要竭尽所能为耶稣工作的人来说，就不是一个适当的口号了。如果现在你已经为上帝付出，却仍然觉得自己受到伤害，那么你所做的还不够。我们的座右铭理该是一直付出直到觉得很快乐。如果你为了这位为你舍弃生命的主来付出的话，那么你在付出当中觉得自己受到伤害，那代表你还没有做到所当付出的。上帝不是为了自己而付出，而是为你的缘故。上帝期望你付出，完全是为了你的好处，因为施比受更为有福。上帝当然不需要你的恩惠，因为如同保罗在《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中所说的，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上帝，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因此这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而说的。上帝期望我们与人分享付出的喜乐，你是否已经拥有这份喜乐了呢？与其付出直到受伤，不如付出直到感到快乐。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彼得是一个满怀雄心大志的年轻人，他常提醒自己，凡事一定要精打细算，绝对不能浪费任何资源，也绝对不要放弃任何机会。他唯一的目标就是让自己随时保持在优势的状态，所以不论大小事情，他绝对不让别人越雷池一步。他甚至还运用了一些手腕，把许多同业给踩踏在自己底下，以确保自己的地位。果然，他获得了很丰厚的薪水，占尽了所有的好处，成了一个高高在上的商场大亨。可是他并不快乐，总觉得在生活中好像缺少了点什么，于是他越来越忧闷，越来越没有笑容，最后他得了轻微的忧郁症。于是他去看一位心理治疗师，治疗师在了解彼得的状况之后，就对他写下了一句话：每天放下身段去帮助一个人，要他照着去做，两个礼拜之后再来回诊。虽然彼得觉得很奇怪，但他还是决定照着去做。两个礼拜之后，彼得回来复诊，但这一次他却是堆满笑容。他对治疗师说：
2: 真是太奇妙了，当我牺牲自己的时间精力，试着去替旁人服务之后，反而得到一种说不出来的欣喜感呢。
1: 俗语说，助人为快乐之本，可不是吗？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就好像是坐跷跷板一样，不能永远固定某一端高另一端低。一个永远不愿吃亏不愿让步的人，即便真讨到了不少好处，也不会快乐。只要人人肯彼此服务，互相帮助，生活就会充满意义，心灵也将充满了喜乐。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